当我们学会安时、虚心，放下执念，心自然会回到它该在的位置。那时你会发现，心一安，路就不再那么难走了。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拖住我们一生的，不是运气，不是环境，而是那颗愿意理解世界，也愿意善待自己的心。我是本期的朗读者刘思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不会休息，成为休息贫困户的人们亟待脱贫。休息离线与必要的消失，并非懒惰和放纵，而是生活必须。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很多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正如旅游作家迈克尔·弗洛克所说，有意义的交谈，深度的思考，无拘无束的笑声，人与人的真正联系，很少发生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之中。入职前，应聘者往往会被问，你的抗压能力如何？你接受加班吗？加班成灾的一大

7.2分钟。没有人不想好好休息，但通常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好好休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到凌晨才睡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要一睡着，这一天就结束了，于是想用更持久的放松和娱乐来补偿劳作一天带来的精神损耗。如果在城里打拼的儿女总是说自己很忙，春节也无法回老家看父母，他们很容易就能获得谅解。父母最担忧的是孩子有一天不忙了，那很可能意味着他们面临降职降薪或者失业，或许还有一大笔无法按期归还的贷款。在强调刻苦付出、人尽其责的汗水型经济里，企业需要的是24小时在线、多线程序运转、能隐藏个人情绪和强调公用的效率型员工，所以人们

多线程序运转，能隐藏个人情绪和强调公用的效率型员工，所以人们常常身体在工位，精神在远方，或者肉体不在工位，精神还在上班。有人甚至患有职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旦不工作，心里就不踏实，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和失落感，终于可以好好休息时，居然会产生愧疚感和不配得感，休息似乎异化为一种福利，成了奢侈品。河南农业大学的教师郑小雪在《当代青年为何休而不息？迈向关系时间的解释》中指出，休息是暂停工作、劳动或其他活动，以恢复体力和精力的过程，是被广泛认为维护健康和平衡生活。

人们甚至患上了星期六综合征，即在休息日出现焦虑不安、无所适从，甚至莫名其妙生病等状况。这两年，国家提倡反内卷，下大力气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许多企业直指恶性加班，是扭曲市场秩序的毒瘤。有企业开始提倡弃用华而不实、浪费生命的幻灯片，员工如果加班要提前报备，公司甚至到点就赶人下班。有大厂员工惊呼，人生第一次因为加班被赶出了公司。其实

病地恢复体力，暂时忘记责任，享受安宁。美国睡眠作家桑特拉·史密斯将休息分为七种：身体休息、精神休息、感官休息、创造性休息、情绪休息、社交休息和心灵休息。很多人其实在假装休息，或者进行无效休息，甚至是耗损性的休息，比如报复性的熬夜、过度补觉、过度锻炼、忙于应酬、长时间躺着刷手机、进行特种兵式的旅游，比如在长假开启之前，你就开始疲惫了。你像一名数学家一样精妙地计划调休，请领导准假，搜集旅游攻略，列出打卡清单，一边避开算法陷阱，一边不断地比较机票和酒店价格，终于开始特种兵式的旅游了，结果在人群中挤到骨头快要散架，这样的休假让人更累了。正如英国作家埃尔伯特所说，没有比刚休完假的人更需要假期的人了。那么郑小雪认为，

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

萧山开了第一家瑜伽馆，我就想说，哎，那正好也是有时间的，那我就去买了一张瑜伽卡，想放松一下，让这个备考能够有更加多的一个脑袋充沛的一个时间。当时我真的是踏上垫子的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哇塞，心就安静下来了。因为我那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在北京也有练瑜伽，那只是因为备考期间就没有再继续。因为萧山那时候还没有，所以当我看到有第一家瑜伽馆开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继续踏上那一个瑜伽垫。

0: 什么样的追求？
1: 我觉得那时候在我的认知范围内，那卢老师就是专业的，就是我要学，我就想要学最专业的，就要跟着这个老师去学专业的瑜伽，我想
0: 就是要学最好最精，
1: 对，对，是的，我就觉得我要找的是能够帮助我真正的找到瑜伽到底是什么，让我也能够帮助到别人的这一位老师。
0: 所以说就是每天愿意花3到4个小时去等待卢老师。
1: 对，是的。
0: 那么2005年开始往返上海杭州，2008年远赴印度进修，在这些我们看来是折腾自己的经历当中，哪一次对您的瑜伽观改变是最大的？
1: 这样的话我想应该是在印度瑞士凯诗的那一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时间，我其实是抱着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到达了那个传承大会的一个现场。流程啊，所有的安排它都是一个一个定着的，就是谁能上去，哪些人能上去，哪些学员是可以跟大师去做交流的，而我并不是在这一环当中，但我那时候就凭着一精神，我就想说我那么难得能够见到这一位大师，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在几万人的场子当中就跑到了台前，我说艾扬格大师，我有一个疑问，对于前驱的体式，我要怎么样做到保证我的腰突不发作，让我能够舒适的去完成这个体式，并且

0: 是不会吃坏人的呢？所以当时我就是因为这句话，天哪，就感觉就是有一种使命赋予了我，然后那时候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想要去做这个小卖部。我就觉得不夸大的，不忽悠的，不搞噱头的，真正的是给大家普通的但是必须的实在的放心的东西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从艾扬格精准瑜伽到女性的瑜伽，您

呀，那时候我只需要管自己，现在需要管一大堆的人，我就觉得天哪，当老师的时候只需要把课教好就可以了。可是当老板，哎呦，又要对团队，又要对会员，还要对这个营业额有全方面的这个负责的时候，我其实特别不适应。就是感觉我自己是能上好课，但是我不能管好这一个瑜伽馆，这个责任还是挺重的。因为自己不会，所以我就需要去请别人。我那时候请了6任店长，真的每一任店长都让我的员工觉得说，哎，我们老板又被骗了。

1: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瑜伽，认识了真正的瑜伽。这样的社群就让人感觉到的是，它就是简单，没有营销，它就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数字去做影响，同时它是温暖的。因为在那么多年的陪伴当中，所有的练习者都成为了好伙伴，他也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因为他在内心给我们滋养了一份力量，是一个
0: 让人一起向上的这份力量，我相信同频的人一定会越走越远。
2: 作为浙江电视台健康大讲堂的健身专业讲师，您把瑜伽带进了电视屏幕，从教室到演播厅，面对的受众

0: 是柔软的，你的整个生命是鲜活的，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瑜伽。
1: 对于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瑜伽老师？
0: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瑜伽老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做瑜伽老师。那我还是想要说的是，先修己再教人，先专业再谋生，先有爱再有业。可能真正适合做瑜伽老师的人啊，他不是体式最好的人，但他一定是真心热爱，愿意付出。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钟老师，
1: 哎，
0: 你又走路啊？
1: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0: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1: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哈哈，
0: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1: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0: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0: 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1: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2: 小芳，
3: 哎，
2: 我跟你说，我今天骑车来的，
3: 哦，
2: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3: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2: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3: 哦，
2: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3: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嗯，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2: 那当然了。
4: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5: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

0: 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1: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送上了莲花烙、唐伯虎点秋香，但是因为整部剧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没有放送完。

0: 你只需呢，我玩的这个人个。
1: 有婚呀，亲。

我为侬走到花园门口有个办法想好了的。老二位，我们凉亭里头了有块收破刀的忘记行的，我要去寻人来的。行，我帮你去寻去。我几位寻人了，侬叫徐王的上稍微等我些。行，我徐王的等了哈，现在当时来啊。我小丑老头到底年纪小三八了了，跟我拼上拼完，才拼得起来呢。秋香姐姐，我们老早好来行在，我还是快走啊！

爷个屋里头去命丧生门，我唐伯虎出名两个月多才，杳无音信的。可侬是伊个要好朋友，老作为中间侬帮阿去寻人的去，做知县这个情趣呢？侬晓我风多金，啊，碰阿现在个盲眼睛还不想见人，而伊大地去寻呢，一直要寻他寻到脑底的，得呐。侬们一同亲得噶好，侬怕发财财啊？我们谁发财财？早两个月前头有个和尚。

哎，我说个辰光要新下编故事叫孔心。孔心两个字呢，我底下新娘子来上同音的，好，你的二大出来帮我听听去。二大出来情趣眼妙容妙美，万谁是那个宝贝？为了那个人，我眼哭都要吃了大姐。那今朝的要去

老少苗民，哎，谁是那个宝贝？为了那个人，我眼哭都要吃了大姐。那今早的要吃番烧牛饼的，讲我大事。上次我到那里来做稀客了，那经常跟我讲起，要我老朋友唐伯虎二大来帮你熟悉熟悉。我是不得讲了好几次的，不过同样的人了。伊有股脾气个，伊柔动男人过了，非要走进去个。那一个人财又没这高个了，还不过这个短命猪啦。早两个月前头死的死在你，一个人死的死的，我忙不忙死了。风霜是这条道的，都是我独个人。到今朝为止，我脚胖还酸溜溜的嘞。你要有家个人，好好帮我来应谋一番。我他是有这个病当我应你去给周大爷应摸一下的。咱那唐伯虎来比靠多脚胖，靠没来动靠了，牛在阿里动牛两拨的。做紫山香港乡三个六七日，我多脚胖的五千一丝感动的，我好在好在好在靠着就好，靠着就好。做紫山要遮遮没，而我他是风送的，叫我应得送一番。咱那一直送到刑部的，有那个宝贝为那好举起的，那个人会到屋里头过分做乱行人。哎呦，我这不脱身到来了，我大事体还没成功那的大事体，那个桩事体去公众公门，做资深员我办法的蛮有的了，不过有个条件，要一千两银子，好一千两个，好我白白那个套白白，我银子九百多回来个，娘的万五有个。在那条件讲好的办法讲伊，有那叫谁个来谁个去，谁个长谁个短，

寻不到了，伊亲口中的话个，要像我搿种人才，在我被伊做许动了，勿但银子高赔，伊屋里头要挨四个号头了，要赶个帮我做老母，所以我打算努力表来大财，我明朝要回苏州去的。我他是青龙桥，我和做紫山呀，做紫山，那个人嘛，京东不是掉的。哎，这个人呢，你现在推荐给我个呀？我刚刚用兵可来，要讲啊，两个儿子都文章。哦、啊，你重新不顾到我里来抢我家子呀？难道他家有丫鬟？我家没有丫鬟嘛，我家有的是银子，有的是丫

啊那走到民众旁边没收得心进去啊，想这些可讲我为一个了，用我来了，我来了。坐下，想这位我说的，搿只是说个想的，勿是扮相，勿是皮相，是俺绍兴东坡八字当头一只瓦寨部的酒坛，老酒坛那做箱子了，顿口把个出老门，忙楼阁把你拉出来，不，谁一步两步爬起来了，听起来反倒我。

我，送我一个老母，有道是夫妻夫妻白头到老，需要从上到下仔细听过，没有毛病，方可成亲。所有干部中的，请各位姐姐不要进去。哎呦，我应该各位他们死人呀，那干部的这个，他那唐伯虎手越长越烂，头一个额头立出来的。我应该各位他怒气我那个样子几几呀。

紧啊！来来来来来，拿脚旁边白个头都给我走过来。我应过各位，这狗狗白个头了，是俺老太师从苏州、扬州用重金买进来的，个个都是花名。那一个叫的罗梅，一个叫的红安，一个叫银铃，一个叫金杰，一个红心，一个丹桂，还有黑糖的吴勇。赵宽，你是来干的个？哦，妈妈呀！罗梅上得青。

为个好，可惜可惜，真可为个羞，可惜我外哥生得高，我因外哥高么，我他是那帮忙，想上想有个许多额头堵过了为我光条，现在就一个人才，好好歇歇，硬额都要额不能这个，外哥高。

呀，拍那不上啊，在跟踪路到文怕了，从跟踪的秋香，我把两张马新闻基本不拿，马新闻基本不拿，你不是恶得以为是虚动，学可以把当真情，不跟踪你到就怕了，我如果只而归落了而去，给得老太太来的吩咐你。哎呀，秋香喂，你可没不要哭，你个人我老太婆才欢喜个。我先说啊，你当班风当班子，头发乱糟糟，不可去梳妆。眼里是有个许多，你不可把我看完。你叫谁个落去狗子，可来阿弟一定会跟着你个。秋香，我都想上想下，我有眼里是个簸箕。阿婆走了早头，跟你梅花都去当门，还是我个了。哎，西有苏大个家。可老太太说来到我这面，我还有说个办法呢。啊，我还是下了。

0: 亲，
1: 那么东亚的八洞人群，东王不足意，东北呼吁敲响我们的心灵，敲响我的一个名字字的小山的一个，咱们要走的人光了，墙壁高头下了两句诗，雕字我应真心名，空心两字做文章，下了谷子后面，东北呼吁敲响门，后面倒车直往苏州。

0: 是奉了父王的旨意，不得不去呀。
1: 早啊，既然是东宫太子奉了父王旨意前去拜寿，还将去嘞，就是你父王他。
0: 父王怎么样？
1: 他虽不能前去拜寿，也得背上一。

0: 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魏太太这次来找胡太太，主要是替陶太太要压一只镯子。

0: 成的。立刻进屋子去，又拿了个小红皮箱出来，打开皮箱，取出了三个支票本子，挑了其中一个，摸出口袋里的自来水笔，伏在圆桌上，开了张3万元的支票。支票放在桌上，把小皮箱送进房去，再出来，却带了印泥盒和图章盒。在支票上盖了两个章，交给魏太太，笑着：“
1: 这绝不是空头。”
0: 魏太太心里想着：“这家伙真有钱，而且也真会管理。支票和图章不但不放在一处，而且也做两回手续办理。”这边笑着点了2点头：“
1: 胡太太的事没有错，

0: 您赚吗？陶伯生哈哈大笑。
1: 哎呀，好大的口气，我也不过是和人跑跑腿而已。
0: 魏太太胡乱开句玩笑，却没有想到她真是在算金子账，便坐在旁边椅子上问：
2: 你有买金子的路子吗？
0: 陶伯生坐在桌子边，本还是拿了铅笔在手，

0: 一笑，
1: 在门外面，我就听到你和刚才出去的这位太太，她买金子了。兄弟发财的念头也不好忍啊。
0: 陶伯生起身敬了他一支烟，又擦着火柴给他点上了。就因站在他面前的缘故，低声笑道：
1: 老乡，要买的话打铁趁热，就是明后天。我听了银行里的人说，就在下月一号金价要提高，今天的消息更来得及，说是政府看到买金子的人太多，下月就不卖了。
0: 李不祥喷了一口烟，一笑：
1: 哦，我也是听了这个消息特意来向你打听的，你既然这样说了，我的事也就拜托你，你和老范去买的话，顺便给我来一份。
0: 陶伯生眨眨眼：

0: 我们在哪里回棋啊？李不祥已把那支烟吸完，他把桌上的纸烟盒拿起，又取了一支来抽，借以提起他考虑的精神。陶家这屋子里有两把不排班的椅子，相对着各靠屋子的左右墙壁。李不祥面对了主人，背靠了椅子，昂起头来，一下子吸了五分长一截烟，然后喷出烟来，笑着。
1: 哎，我还得问明白了，老兄，我们是到中央，到中国，还是到储会局？
0: 陶伯生笑了，
2: 哎，还是中央吧，听说将来

这件事还有个简单办法，就是托做来往的商业银行代办，并无不可。人家和国家银行有来往，天天有买卖。可是老范这人精细起来，却精细得过分。他原和三家商业银行有来往，其中一家有点靠不住，他的存款都提出来了，其余两家也是拼命在抢购金子。他怕托这两家银行不十分卖力，会耽误了时间。反正有我这个跑腿的，就在银行里开了本票，让我直接到银行里去买订单。反正是两条腿，占他两个小时的班儿。哎，这比辗转托人情，向人陪着笑脸，总要好得多。我们这是拿着几百万去存款，又不是向人家借几百万，凭什么那样下贱去托人情呢？李步祥笑着，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明白了，不用说了。事不宜迟，我连夜凑款子，明天早上我们在中央银行门口相会。

0: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1: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0: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2: 小芳，
3: 哎，
2: 我跟你说，我今天骑车来的，
3: 哦，
2: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3: 嗯，

0: 可以调整冲浪的姿态。不是风平浪静造就了水手，正是风暴教会他如何与浪共舞。真正的自由或许就在这里，当世界将你推向某处时，你内心仍有选择如何回应的不可剥夺的自主权。他不承诺坦途，却给予你穿越任何路途的内在光亮。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他们分享关于心态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爱神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刘思雨。今天我想借一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书和大家聊一聊心态，这本书就是庄子。很多人觉得庄子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可其实庄子一辈子就在回答一个问题：人在纷扰的人世中，怎样才能让心不被折断？庄子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两个字，安时。我们常说，一个人想得开，好像问题就小了；想不开，天大的事就来了。可心态真的只是想一想那么简单吗？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这些执念牢牢抓住。当人不再时时刻刻抓着我的时候，心反而变得宽阔。所以庄子才会说出那句极有力量的话：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不是否定自我，而是说一个真正心态稳定的人，不会靠外在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你是谁，不由掌声决定。你走得慢一点，也并不意味着你走错了路。在这个强调效率和结果的时代，庄子的声音显得格外温柔。他告诉我们，人生不是一场非赢不可的竞赛，而是一段可以慢慢走、慢慢体会的旅程。当你觉得累了，不妨想想庄子那句最宽阔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你不是孤军奋战。心态从来不是把一切都想明白，而是允许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当我们学会安时虚心，放下执念，心自然会回到它该在的位置。那时你会发现，心一安，路就不再那么难走了。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拖住我们一生的不是运气，不是环境，而是那颗愿意理解世界，也愿意善待自己的心。我是本期的朗读者刘思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低效率行为的存在。我们一旦看到下属的工作不够熟练，一旦看到事情的进程有些缓慢，就会产生焦虑，不由自主地发飙。宁向东认为，按道理说，速度时代的来临可以为我们创造更多的闲暇，事实上却引发了更大程度的匆忙。外卖诗人王继兵一度困在外卖系统和30分钟魔咒里，他在成名作《赶时间的人》中写道，从空气赶出风，从风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赶时间的人看剧最爱开倍速，评论要抢沙发，寄快递最好是及时达，点外卖最好是立等可取，坐飞机

侍从，甚至莫名其妙生病等状况。这两年，国家提倡反内卷，下大力气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许多企业直指恶性加班，是扭曲市场秩序的毒瘤。有企业开始提倡弃用华而不实、浪费生命的幻灯片，员工如果加班要提前报备，

巴托会见府邸蒙古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你走后的世界是灰色的，送你的小熊被丢掉了，我们的感情不复存在了，多想回到和你相遇的时间线，让我站你身后守护你，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会紧紧地拉住你。你还会怪我吗，总是不能达到你期望的要求，你还会恨我吗，骗你走却没有在原地为你停留，世界那么

说的话，习惯性勾勒我们回忆点滴的一笔一画。和共同好友谈笑间，也会偶尔的提到你，永不停息的雨季，我凌晨时人的

传递给你，那些隐晦的情绪其实都是关于你。你闯关的那家书店我又去了好几遍，幻想偶遇你能治好我蓄谋已久的思念。

0: 过一辈子的人了吧。嗯，就是跟瑜伽要结缘了是吧。对，从兼职教练到成为瑜伽馆最受欢迎的老师，这个过程用了多久？
1: 哎，我真的还没有用多久。哎，我真的是觉得我大概是天生就是好像很适合这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问我的会员们，我说，哎，为什么你们喜欢来上我的课？他们说，悠悠，你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看那个钟。 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以后是要当律师的人，所以瑜伽老师根本不是我谋生的一个行业吧，所以我只想把我知道的

0: 欧美瑜伽是这样子的。但那时候我就有个念头，我就想要去它的发源地看一看，然后我就去到了瑞士凯诗。那时候去瑞士凯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到处都是瑜伽，而且它不是只有印度的瑜伽，全世界各地的瑜伽馆，瑜伽的优秀的老师都在这个小镇里面。那在那个地方，我一直以为的是瑜伽就是柔软，但是在那里我见识到了，哎，原来瑜伽不只是柔软，它需要的是更多的力量，是支撑，是突破。而且我在那边感受到的是一个心灵的修行，这份感觉真的是到现在都觉得是记忆犹新，特别难忘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原来瑜伽练的教的它都不只是身体，更加是生命。
1: 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与

我其实是抱着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到达了那个传承大会的一个现场。流程啊，所有的安排它都是一个一个定着的，就是谁能上去，哪些人能上去，哪些学员是可以跟大师去做交流的，而我并不是在这一环当中，但我那时候就凭着一精神，我就想说我那么难得能够见到这一位大师，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在几万人的场子当中就跑到了台前，我说艾扬格大师，我有一个疑问，对于前驱的体式，我要怎么样做到保证我的腰突不发作，让我能够舒适的去完成这个体式，并且对我的这个腰突是有理疗作用的。其实当时好多人都拦着我，因为下面还有保安，还有他的各个学员，觉得我不在这个环节当中。但是艾扬格大师真的在被光环照耀着的一样，我就到达了他的那个舞台上，然后我在那个舞台上整整被艾扬格大师亲。

0: 老板，我们还是孩子，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那个我们最爱的自己。所以呢，从这一个当中我就想说，我们应该在瑜伽当中找到自己，接纳自己，爱自己，相信自己，去拥有那一个鲜活的自己。
1: 有学员形容啊，悠悠老师可以从一个人做不到的动作当中看到他身体的问题和经历，这种看见的能力是天生的直觉还是多年修炼的结果？
0: 哎，那我好像真的是有一半就是直觉，那另外一半就是这个21年的这个经验吧。那我想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因为所有紧张的情绪啊，压

0: 才发现的是，这个瑜伽馆包括我的这份初心，也只有我自己才能懂。哪怕假手于别人，也做不好，始终达不到我想要的。把我的初心也能够展现出来，又能够跟营业额也能够挂上钩，让它能够双向都增长上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始终没有达上。所以，哎呦，算了，那还是我自己干吧。
1: 所以经历了六任店长之后，决定自己上手哈。
0: 啊，对。
1: 从我爱瑜伽到如今的来吧优家瑜伽普拉提学院，品牌升级背后有怎样的思考？为什么会选择将瑜伽和普拉提结合？
0: 我爱瑜伽呢是我的初心，来吧优家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形而上的。我希望的是把更加优质的、更加专业的、更加优秀的，包括加上更多的健康、更多的美好、更多的鲜活，所以才有了来吧优家。这个优字它其实是一个繁体字，这个优字是单人旁，

0: 是一个让人一起向上的这份力量，我相信同频的人一定会越走越远。
1: 作为浙江电视台健康大讲堂的健身专业讲师，您把瑜伽带进了电视屏幕，从教室到演播厅，面对的受众是完全不同。您的表达方式会做哪些调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录制经历？
0: 因为在教室里面呢，我教的更多的是一些

0: 柔软的，你的整个生命是鲜活的，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瑜伽。
1: 对于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瑜伽老师？
0: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瑜伽老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做瑜伽老师。那我还是想要说的是，先修己再教人，先专业再谋生，先有爱再有业。可能真正适合做瑜伽老师的人啊，他不是体式最好的人，但他一定是真心热爱，愿意付出，愿意对会员负责，同时能够坚守住初心的人。其实那么多年啊，我觉得我最骄傲的不是自己走了有多远，而是我们瑜伽馆开了17年以来，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学员、教练甚至员工，很多都独立开了馆，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创始人。现在萧山大大小小的瑜伽馆吧，我们会员有跟我开玩笑说，哎，他说整个萧山一大半的瑜伽江山是你们来吧优家打下来的。

0: 那其实我就想说，我从来不怕别人出师，也更加不怕大家超越我。我一直想的是，我一个人再厉害，也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但我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真正喜欢瑜伽、懂得瑜伽的人，他就可以让整个城市，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安全的、温暖的、正确的瑜伽。那我想，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它真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它一定是大家的。
1: 您自己依然保持着定期培训充电的习惯，接下来还想学什么？还有什么未完成的愿望或者目标吗？
0: 我从前几年开始，我其实一直在关注的是青少年。

关注在学业，他其实没有关注到他的脊柱，那所以导致有大部分的青少年他长不高，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姿势性所导致的脊柱的一些侧偏移而已。那我需要从他的源头就让大家去知道，原来挺拔的身姿是可以从练习当中，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去做这个矫

0: 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吧，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老师去服务更多的需要的人群，同时呢让瑜伽呢走进更多的家庭，热烈的对生活的这一份态度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感谢汤小莹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场生命的修行里拥有热辣滚烫的当下和变得更好的自己。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倾倒。
1: 北京时间15:30。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可以帮助家具去痕，如果木质家具上有划痕，用浸了咖啡的布子擦拭，划痕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泡一杯茶，伸个懒腰，放下工作，享受自我。这里是107.9假日音乐。

0: 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16:30，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请大家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知识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的绵长如口哨，甚至在不同江段生活的江豚说的还是不同的方言呢。研究人员曾经记录到，它们有20多种不同的叫声，有的呢是用于觅食协作，有的用于亲子联络，还有的似乎是在表达情绪。当一群江豚追逐鱼群的时候，它们还会发出连续而有节奏的声音，仿佛在喊着快包围，别让它们跑了。曾经呢，江豚的数量一度锐减，甚至面临灭绝的危险。水质污染、繁忙的航运、非法捕捞，让他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但近几年，好消息不断的传来，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多个江豚迁地保护区和人工繁育基地，湿地在修复，生态廊道在建设，非法捕捞也被严格管控。科研人员定期为江豚体检，跟踪他们的活动轨迹，还为他们建立了健康。

叠起来能放进火柴盒里，古代的人也太厉害了吧。还有会动的恐龙模型发出嗷呜的叫声，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又害怕又好奇，盯着看了好久。记得要提前预约，带上身份证才能进去哦。说完美景，就到了最让人激动的美食环节了。长沙的小吃简直太多了，每一样都让我流口水。首先必须吃臭豆腐，它闻着臭臭的，可咬一口外焦里嫩，汤汁爆出来一点都不臭，还特别香，我一次能吃一

0: 而出，
1: 还会努力完成自己的小目标。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为他加油。最让我感动的是，小猪妖最后发现，做自己，保护好朋友，就是最厉害的事。看完之后，心里软软的，还想抱着爸爸妈妈撒个娇呢。这部电影又好笑又好哭，还能学到要珍惜友情，努力做好自己，真的超棒。同学们，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呀。相信我，浪浪山的小妖怪绝对不会。

0: 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呀。相信我，浪浪山的小妖怪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1: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3: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1: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文文姐姐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是摘自儿童文学，叫做《秘书鸟》。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大森林里来了一个熟悉但并不怎么受欢迎的家伙——秘书鸟。看清来客之后，动物们瞬间垮脸。
4: 你怎么又来了？都跟你说了，我们并不打算去什么摩登都市工作。

然后谨慎地几根笔杆状羽毛啊全都耷拉着，像是淋了一场沉重的雨。凑近了还能够听到他在不停地喃喃，完了完了，不能够物尽其用，我的鸟声啊再也没有意义，全都完了，怕不是傻了吧？这句话换任何人说都是种嘲讽， 但是从萌哒哒憨厚的嘴里说出来还就真不是，他是真心实意的担忧对方脑子出了问题。动物们耐下性子才从秘书鸟颠三倒四的一语当中拼凑出了来龙去脉，原来是因为上次的物尽其用招聘会失败，他被老板

0: 么会比你强？你可是蛇的克星啊！小美百思不得其解，
1: 连蛇都比不过，果然我就是最没用的。
0: 秘书鸟发出了一声抽泣，别难过了，你现在自由自在的，不是很好吗？一想到招聘会上提供的去公园当滑梯的职业规划，向左向右就齐齐打了个寒颤。毕竟啊，他们可没有50寸不烂之鼻，能承受精力无穷的小孩子滑上滑下的。小鸟闹钟呢，也心有戚戚，他们尝过了自由的味道，就不想再回到狭窄逼仄的钟屋子里，漫无边际地等待着每个整点机械的报时工作。
1: 我脸上的橘色是最显眼的标志，以便老板需要的时候一眼就能够找到我。我脑袋后面的关羽是最丝滑的笔，随用随拔，以便

0: 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让平凡的阳光愚蠢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太奇妙。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七成。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

0: 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

0: 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

0: 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

0: 系统深耕专业知识与技能，目前已形成了无人机加跨专业融合培养模式，覆盖了无人机编程、精准操控、整机检测与维护等核心技能。学生在高三阶段可考取行业权威的 CAAC 无人驾驶证书，成为我校极具特色的新兴热门专业。
1: 记者了解到，三职的无人机专业已稳定办学两年，每年开设一个45人的教学班，现有在校学生90人。学生完成中职学业，通过考核后，可直升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顺畅实现学历提升。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双向兼顾学生就业与升学需求，为区域产业发展持续输送优质高技能人才。
2: 记者孙超、杜黎伟报道。丹青颂党恩，公益润乡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赵大安中国画慈善义卖13号在萧山粮仓艺术公园开幕。

八旬党员艺术家赵大安捐出618幅精品画作，通过慈善义卖助力萧山乡土文化振兴。现场，区慈善总会向赵大安先生赠予慈善大爱荣誉奖牌，不少观众在欣赏佳作的同时，深受慈善精神鼓舞，主动挑选心仪画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公益。除现场市民踊跃认购外，杭州青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世纪晨星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惠恩实业有限公司4家爱心企业总计出资55万元认购画作，为公益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0: 来，首先一眼就看中了这梅兰竹菊的四条屏。这四张画呢，既有赵老师的功力，同时还有赵老师这种感情的表达。
1: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募集善款831800元，由区慈善总会统一管理，专项用于萧山农民书画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萧山农民画的品牌影响力，助力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精神共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花鸟画家赵大安：
2: 我是一个党员，党员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要多奉献一点，只要我

0: 无偿献血已长达40余年。这一次他又成功献血400毫升。他说，
1: 只要生理允许，我肯定会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完成的，这是很有意思，因为能帮助别人嘛。
0: 今年1至5月，我区无偿献血总人数突破6000人，同比上升2.93%，累计采血量达1797.71升。全区临床血库区无偿献血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其炯。
2: 那么接下去的话，我们区无偿献血服务中心将做好进一步做好服务措施，持续开展各类团体献血活动，全力保障辖区医疗机构用血需求。
3: 记者楼成天、童雨倩报道。

0: 词、制作技艺等多项非遗登上国家级国际舞台，让萧山非遗的声音传得更远，故事讲得更响。
1: 记者孙杰清、孔鹏飞报道。高考结束以后，准大学生们开启了放松模式，美发、电子、数码、旅游等行业迎来消费小高峰。与此同时，理性消费也值得关注。上午，记者在商场几家数码产品店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高考完的孩子挑选数码产品。数码三件套，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成了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家长说，
2: 争取考

0: 能竞赛，目的就是以赛代训，以赛促学，来提升全区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一首日本民歌《邮递马车》，这是1952年由日本歌手冈本敦郎演。

1953年，他获得了日本广播协会颁发的广播文化奖。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逐渐传播开来。歌曲是表达了生活在边远牧场上的。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我区积极培育优质高技能人才。
2: 我区开展614世界现学

0: 安先生赠予慈善大爱荣誉奖牌，不少观众在欣赏佳作的同时深受慈善精神鼓舞，主动挑选心仪画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公益。除现场市民踊跃认购外，杭州青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世纪晨星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惠恩实业有限公司四家爱心企业总计出资55万元认购画作，为公益事业注入温暖力量。市民王女士说，
1: 我认购了6幅画，有梅花的，有紫藤花的，其中有一幅这幅梅花的我是特别喜欢。

0: 暨舞台，让萧山飞移的声音传得更远，故事讲得更响。
1: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高考结束以后，准大学生们开启了放松模式，美发、电子、数码、旅游等行业迎来消费小高峰。与此同时，理性消费也值得关注。上午，记者在商场几家数码产品店看到，

0: 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2: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 ，FM 一零七点九，音乐早上好，
3: 早上好，
2: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5%，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后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5%。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后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5%，火险指数为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气象播送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0: 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

0: 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

0: 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

0: 及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

0: 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
0: 在学校的红

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

0: 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

0: 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

0: 正式落地开班。高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

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

0: 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

0: 目前一个班呢是在28个人，浙大创新企业提前给我们预定走了，大概是9个同学啊。然后6月1号的时候，他们已经正式的走向了工作岗位。近年来，浙大创新也是不断的在扩张，我们这个毕业生能够很快的、能够高效的、快速的能够胜任他这份工作，所以从而我们与企业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1: 除了

0: 协会顾问胡正好。
1: 前天开展的时候我就来，首先一眼就看中了这梅兰竹菊的四条屏。这四张画呢，既有赵老师的功力，同时还有赵老师这种感情的表达。
0: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募集善款831800元，由区慈善总会统一管理，专项用于萧山农民书画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萧山农民画的品牌影响力，助力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精神共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花鸟画家赵大安：
2: 我是一个党员，党员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要多奉献一点。只要我还能教，还能画，那么我一直会做下去，为我们的慈善事业，为我们的公益事业。我希望这个队伍更加的扩大。萧山农民画这。

0: 校地共建基地签约等仪式。近年来，我区走出了一条产业造血、场景共生、传播出圈的萧山非遗活化路径。全区26家非遗工坊年产值达60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2026年非遗焕新购物月，每期线上非遗促消费活动参与店铺超40家，销售总额达1.8亿元。全域拓展非遗加研学加赛事加旅游等多元融合业态，开展年度非遗进校园活动超500课时。和尚龙灯盛会、昭东剪纸、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等多项非遗登上国家级国际舞台，让萧山非遗的声音传得更远，故事讲得更响。
1: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高考结束以后，准大学生们开启了放松模式，美发、电子、数码、旅游等行业迎来消费小高峰。与此同时，理性消费也值得关注。上午，记者在商场几家数码产品店看到，不少家长

0: 促学，来提升全区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后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

0: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 FM 107.9，音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0: 早6到晚10。
1: 茶馆内一位大爷笑着说，他64岁了，从小就住在这附近，以前这里是个电影院，很热闹。他爸爸也喜欢喝茶，以前喝茶都在人家家里的茶室，地方很小，没有现在。
0: 菜类里，下油鸡双拼、杭州酥鱼、卤鸭、白切现鸡等都是本地餐桌上的常客，连榴莲烤鸡这样略带新意的选择也赫然在列。蒸菜更是集齐了蒸双臭、梅毛豆蒸豆腐、响扣鸡等重口味名角，鸡冠油蒸芋奶、饭五萝卜一听就是老底的菜。一位老食客看着菜单直感叹啊，想吃的萧山味道基本都找得到。
1: 在场的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成河街茶馆不仅是一家带网红打卡属性的社区老茶馆，更是西河路社区党建引领下邻里融合的生动缩影。他说啊，现在社区老年人多，茶价亲民，大家有个地方可以坐下来聊聊天，让这份情谊延续下去。更贴心的是，社区党委联合茶馆倾力打造成河茶叙悉心守护志愿服务品牌，实现两者深度融合。社区专门组建专业志愿服务队，协助茶馆日常运营，

0: 香。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